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

0: 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0: 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这首，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

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

0: 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刚刚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然后这一次哦，该我来唱一下宪哥的歌，叫做《你比从前》。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2: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

0: 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本均火商总收入同比激增40%，达到133亿美元。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

0: 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释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

0: 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

0: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办。

0: 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

0: 旧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Come on, get on up. We're wild and we can't be tamed. And we're turning the floor into a zoo.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零几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每当我
1: 背上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

0: 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岭几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
1: 品三城龙虾，游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城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1: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

0: 种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

0: 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晚高时段一定避免在海边进行游玩，预计从明后两天的数值预报来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殊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

豪绅、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川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0: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
5: 手机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

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

0: 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相信吗？一个害死你的天下，我却要用生命来守护他。
1: 上

0: 哎，都200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
1: 可是嘛能惨。我准备儿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录。
0: 暖暖说上了。

歌啊，兄弟。Force 吗？专辑最后一首歌，乱乱说唱，乱了，貂蝉。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

0: 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假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品三成龙虾，游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

0: 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建农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每时每购每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0: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经

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每当我悲
1: 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

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蓟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小
4: 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行程。如果你走在路上，发现风里多了点丝丝凉意，树叶开始往地下掉，阳光透过枝桠洒下来，变成一块一块的光斑，连空气里都飘着点桂花的甜，秋天就来了。带着点温柔，又藏着点想要告别的怅惘，而总会有那么些歌，像是为这个季节量身定做的外套，不厚不薄，刚好裹住所有的情绪。这些歌里有落叶的沙沙声，有烤红薯的烟火气，有晚风中的轻声叹息，也有对下一个春天的悄悄期待。今天我们就裹着秋意，听听这些属于秋天的旋律。第一首歌《秋意浓》，张学友的声音像进了秋露的丝绒，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每个字都带着点沉甸甸的分量。前奏的萨克斯一出来，就像傍晚的风卷着落叶擦过街角，连呼吸都忍不住放轻。秋天的离别也可以很温柔。

加上这首歌，周杰伦《稻香》，秋收时节回老家，总能看到金黄的稻穗。而这首歌像阳光洒在稻穗上的味道。其实秋天的歌不一定都带着愁绪，像这样带着烟火气的旋律，就像随手捧起的热玉米，暖烘烘的，让人想起家的样子。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风》。开车路过种满枫树的街道时，这首歌简直就是氛围神器。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歌声里的旋律像枫叶上的露水，轻轻一碰就掉下来。周杰伦的嗓音里带着点少年人的执着，把想念唱得像枫叶一样。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立秋，来自于歌手云子。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长留心中。云子的声音清澈的像初秋的溪水，带着点该放下的坦然。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房东的猫秋酿。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瞬间就能把秋意拉满。歌词唱到，巷口的糖炒栗子香了整个夜。房东的猫主唱声音甜得像刚剥壳的栗子，吉他声像踩着落叶的脚步声。歌里唱，那年他才18，你也正值美好年华。原来最暖的秋意就藏在那些细碎的时光里。

秋天不回来，来自于王强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中学时代，现在想起来居然还带着点青春的味道。就让秋风带着我的思念，带着我的泪。王强的嗓音里带着点没说出口的委屈，像被秋雨打湿的作业本，皱巴巴的。其实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首秋天的歌，不一定多精致，却像枚落叶标本夹在记忆里，一翻到就想起某个穿着校服的午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金玟岐的《岁月神偷》。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金志文的声音像初秋的风，不冷却能吹走烦躁。有些东西会被岁月带走，但总有些温暖是偷不走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双笙的《故梦》，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时光好像都慢了半拍，旧乡深处草木深，昏黄灯光映归人。双笙的声音带着古意，老巷子的秋天也最有味道。这首歌就像给老时光配的背景音乐，让人想坐在石阶上听风，讲过去的故事。

今天贤真和大家聊到关于秋天的歌，其实这就是季节写给我们的信。他不说我很美，却用落叶、月光、桂花香给旋律铺了一层温柔的底色。他不说别难过，却用某些带着惆怅又带着期待的调子告诉你，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下次走在秋天里，不妨留意一下耳边的旋律，可能是风吹过树梢的声音，也可能是来自街角小店放的歌曲，也可能是心底里突然冒出的某句歌词，这些都是秋天。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无论是成功与否，技不如人也罢，我们都要试着放下浮躁，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内心焦虑动摇你本来就不多的勇气和信念。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这首歌2008年发行，叫做《不要说话》。这是一首充满了深情和创意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陈奕迅对电影《时尚先生》的贡献和配合，也传递了一种对爱情的态度和理念。这首歌没有华丽的修饰和夸张的表达，而是以一种朴实而诚恳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暗恋的故事。这首歌的歌词、旋律、和声都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和谐的音乐作品。陈奕迅的演唱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感情将这首歌诠释得深情而动人。

金文启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了主题曲《岁月神偷》，歌曲以时间流逝为主题，探讨青春与记忆的不可逆性，旋律婉转，歌词真挚，引发广泛共鸣。歌曲与电影情感基调高度契合，均传递了珍惜当下的核心思想，旋律轻扬婉转，编曲融合了卡带播放声与时钟滴答的声音，强化了时间流逝的感觉。

2018年，有一首歌火爆全网，《往后余生》，由马良填词演唱，歌词全是爱意，曲子里却满是遗憾。歌曲唱出了马良对爱情的理解和认知，他用这首歌诠释了爱情，广阔的音域和丰富的情感也让听众印象深刻。这首歌曲就像喧嚣繁华过后的一地落寞，让无数听众在庸常的生活里为这首歌里属于自己的故事而哭泣，并且产生共鸣。马良就像是握着神笔的马良，用音乐画出了听众心中的所思所想。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林俊杰发行了专辑《JJ 路》，有一首歌叫做《我还想他》。这首歌是源于林俊杰对歌迷真实故事的转述，讲述了一段未果的校园恋情。歌曲是以 R&B 情歌风格为主，以钢琴旋律与林俊杰标志性的声线交织，强化了隐忍而绵长的思念情绪。

徐佳莹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到此为止》，歌曲以撕心裂肺的声线刻画了感情中的纠结与对峙。这首歌曲是徐佳莹与葛大为的首次合作，创作灵感是源于对情感关系的反思，采用流行摇滚风格，古典强劲。徐佳莹的演唱极具爆发力，将情感的挣扎与不甘演绎得淋漓尽致。

台湾创作型歌手蔡文佑作词作曲演唱了《我可以》这首歌，2006年发行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以年轻人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创作力诠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之处。歌曲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排行榜上总有它的位置。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电视剧《爱情公寓4》的插曲，来自金贵盛，这首歌曲叫《红之间》，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歌词曲调在哀伤当中重申希望，带给人一种反思人生、立足当下的动力。作为一首情歌，金贵盛也把《红之间》演绎得感人肺腑。他并没有一味地将音域拔高，而是通过自己声线的密度和控制力，让作品有了一种更宽广的厚度。他的歌声简单又真实，感性又扎实。

2006年，孙燕姿推出歌曲《雨天》，以雨天为意象，表达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爱情的深刻洞察，从感伤到释怀的情感转变贯彻始终。这首歌也是孙燕姿为华纳唱片制作的精选集中的一首压箱之作，既寄托了对简单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反思。她的演唱也以清澈嗓音和细腻情感的处理著称，歌曲通过雨声、雷声等音效强化了情感表达，展现了她的音乐作品的画面感。

0: 游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不经意哼出却想不起歌名的歌，往往是因为他们的旋律深入人心，而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歌曲本身，而非歌手和歌名。这些歌曲可能因为其独特的旋律、感人的歌词，甚至于独特的特定时刻的情感而联系，被广泛传播和喜爱。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能会忘记它的具体信息，只能通过哼唱来回忆。

这首歌的歌词开始描述新生儿带着前几世与母亲有关的记忆来到这个世界，又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之相关的记忆，所以注定失忆着相遇。中间一段歌词是描述前面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关系，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忆着相遇，

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是容祖儿演唱的歌曲，由汪苏泷创作词曲，2022年7月21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收录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很多人认为这是汪苏泷的歌，歌曲的确是汪苏泷创作，甚至有的时候汪苏泷自己都会忘记，可是永远都要记得这首歌的原唱是容祖儿。

0: 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值得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

0: 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山洞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最近翻到陈楚生的新歌，突然发现他的声音像闻了多年的茶，越品越有味道。他不再是当年抱着吉他唱有没有人告诉你的青涩模样，现在的他把生活里的褶皱、舞台上的呐喊、深夜里的思考揉进了新歌当中。这些歌里有音乐现场的烟火气，有独处时的轻声呢喃，有对平凡人的致敬，也有对世界温柔的发问。就像老朋友聊天，他不说我变了，却用旋律告诉你这些年他认真走过了每一步。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想分享关于陈楚生的第一首歌，叫做《获奖之作》。第一次刷到这首歌的副歌，平凡的人也有获奖时刻，突然就停下来了。陈楚生的声音比以前沉了一些，像被岁月打磨过的石头，却更加的有分量。他说这是写给每个认真生活的人，可能是凌晨扫街的环卫工，可能是守着小店的老板，也可能是每天挤公交的你我。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里。接下来这首歌是《红绣花》。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客家文化节的视频里，前奏的笛子一响，就像闯进了山间的老祠堂。陈楚生用略带方言的调子唱《红绣花开，开在我心怀》，声音里带着点对故乡的软。原来有些乡愁不用喊得惊天动地，一句轻轻的哼唱就够了。

将来这首像疯了一样，同样是一首音乐现场，陈楚生在现场唱，我想我是疯了才会是这样，声音里的哽咽不像是演的，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吐出来的全是带血的真诚。歌词中唱到能不能别笑我这样的懦弱，突然就感同身受，原来承认放不下也需要勇气。

这首《大梦》被陈楚生唱出了尘世味道，原版的《沧桑》里带着点宿命，他却唱得像跟岁月聊天，我已经老了吗？问句里没有慌张，反而有了认了的坦然。音乐的弦乐很轻，像夕阳漫过窗台，他唱一生很短，一瞬很长。原来长大不是害怕变老，而是学会跟每个阶段的自己好好相处。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荒岛站台》歌名就很有画面感，听着像是在车站等一班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车。风停了，雨歇了，人走了，车主人的声音像站台的广播，带着点被剩下的怅然。在等车的时候听这首歌，看着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突然觉得孤独也挺好，至少有首歌

接下来这首《未来主人翁》是翻唱罗大佑的歌曲，陈楚生的演唱比年轻时多了有底气的愤怒，他唱到高潮的时候像是在替所有想改变什么的人的呐喊，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歌《庙堂之外》是由汤田作词、彭飞作曲、陈楚生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艰辛。陈楚生的嗓音独特，他的演唱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期待，让人们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他的真。

0: 继续回来，其实陈楚生的新歌像本生活观察日记，他不再刻意的唱深刻，却把日子里的小感触、舞台上的真性情都唱成了我们能听懂的故事。不管是行走的雨里的倔强，还是荒岛站台里的怅惘，好像都在说我跟你们一样也在认真生活。这种不端着的真诚，大概就是他的歌总能让人听进去的原因吧。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这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男才女貌袁成杰和齐薇合唱的歌曲《外滩十八号》，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

加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白兔》的有点甜，今天推荐的歌曲以及独特的旋律和歌词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对唱情歌今天第一期节目我们放不完，下期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再会。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来点带劲的音乐，那些能让脚步变轻快，汗水变痛快的歌曲。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跑步时耳机里突然切到某首歌，腿就像装了弹簧一样，撸铁时节奏刚好卡上了鼓点，杠铃都好像轻了半斤，就连拉伸时轻快的节奏都能让紧绷的肌肉轻快不少。这些歌就像隐形的教练，不催你快点快点，却用鼓点推着你往前，用旋律哄着你再坚持一下。废话不多说，跟着节奏咱们动起来。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逆战》。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张杰的高音像打了鸡血，连呼吸都跟着变急，特别是副歌一出来，感觉自己被打了肾上腺素。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加拿大旧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听的时候，嘴角会微微上扬，心情也会变好。运动不一定非得苦大仇深，偶尔跟着傻乐，累好像也会轻一点。

将来是一首英文歌曲 Good Time 美好时光。如果你晨跑的时候耳机里放这首歌，连路边的树好像都在跟着晃，男女生搭在一起像气泡水冒泡泡，脚步不自觉的就能踩上节奏。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能把早起运动的痛苦变成开启新一天的

运动爬山的时候，我推荐这首歌曲，来自于孙运莹的《野子》。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不回我纯净花园。孙运莹的声音像山顶的风，野得很有精神。听她唱，我赤脚不害怕，突然觉得这点累算什么。尤其适合爬坡爬楼梯的时候听，那种跟自己较劲的感觉跟歌词莫名合拍。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那些运动式的肾上腺素歌曲。这首歌来自于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这首歌的跺脚和拍手节奏好像在喊口号，健身房里经常有人放这首歌，大家动作的节奏都莫名同步，好像在搞集体仪式。原来运动时人真的会被旋律传染斗志。

加上这首歌《追梦赤子心》，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跟着这首歌的节奏，相信你就能突破身体的极限。最戳人的是那一句，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突然就舍不得停了。

下这首歌又是一首英文歌，下巴的蛋子闭嘴跳舞。跳操课上被教练逼着加动作时，这歌一放，身体会比脑子先动起来。复古的摇滚节奏像块磁铁，胯部、手臂、脚步自动地跟着摇晃，运动的快乐有时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这首歌《无名之辈》，陈雪原的声音沉得有力量，像是在说别管白天受了什么气，跑起来就对了。听着这首歌跑步，汗一流，烦心事好像也被冲跑了。

接下来听一首甜甜的歌曲《恋爱告急》，鞠婧祎的声音配着快节奏，像嘴里含着跳跳糖，蹦蹦跳跳的都不觉得累。谁说运动只能听燃曲？甜甜的歌照样能让人动起来，还自带心情。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听那些运动时会让你充满能量的歌曲。接下来这首英文歌曲又是健身房的常客 Strong 更强大。歌手凯莉的嗓音像块钢铁，每个字都砸在节拍上，原来变强的感觉真的能被歌词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每次运动完的时候，看着运动手表里已经损耗的卡路里，总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这首魔性节奏的歌曲也会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运动的最后一步就得带点轻松，毕竟坚持下来的你已经很优秀了。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粤语歌曲。在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的核心魅力是在于其独特的文化融合性，既承载着岭南传统的精髓，又不断吸收现代的流行元素，形成了跨越代际的情感共鸣。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香港音乐组合 Twins 演唱的《朋友仔》，这是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夕填词，以钢琴伴奏为特色，成为了校园友情主题的代表作。林夕的词细腻地刻画了青少年相处的敏感心理，简约的旋律也烘托出了情感的层次。作为 Twins 早期的作品，这首歌因为精准刻画了校园友情特质，在组合众多友情歌曲中具有着独特的辨识度。

2010年，陈奕迅发行了概念 EP， 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花花世界》，歌词是以花的盛放与凋零来隐喻人生的短暂与情感的变迁。这首歌曲诞生于陈奕迅音乐风格突破期，旨在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来展现都市生活场景。

2018年，香港歌手泳儿演唱了一首粤语歌，叫做《骑博马》，博呢就是胳膊的博，这是一种游戏，以骑博马的游戏作为隐喻，来探讨成长过程中代际互动的矛盾与亲情的羁绊。灵感也是源于作曲家为父亲写歌的初衷，结合自身经历中与父亲的情感互动，通过歌词传递了子女与父母之间双向守护的亲情纽带。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港味十足的音乐作品。2011年，蔡卓妍演唱了歌曲《年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是以情人节为主题，表达了对情感等待的执着与期盼，是蔡卓妍为了感谢粉丝长期的支持而创作的作品。词作者林若宁是他的好朋友，创作时也参考了蔡卓妍的情感状态与心境，旨在为单身的听众提供情感鼓励，传递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温暖力量。

0: 2014年，古巨基发行了粤语单曲《致少年时代》，以回忆少年时光为主题，抒发了对成长后现实压力的感慨。歌词通过单车、暑假等意象，描绘少年时代的纯真，用成熟催促爱玩的你，以懂得太多等句式比对现实与理想。林夕的词作被评价为用拥抱与和解的视角回望青春。
1: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

2012年，陈伟霆推出歌曲《女皇》，是专辑中的主打舞曲，也是陈伟霆与张敬轩首次合作的作品。音乐风格以强劲的节拍和电子元素为主，歌词通过尊贵的女皇等表述，展现对女性的赞美与敬仰。陈伟霆在演唱中还尝试了新的唱腔，突出了对女皇的崇拜感。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那些非常浓情的香港味道的音乐作品。2015年，李克勤发行了专辑，那有一首歌叫做《你最重要》，歌词通过全人类中你最重要，谁会爱恋终生也是知己等段落，构建了深挚的情感表达。那么这首歌曲呢，由谭咏麟亲自担任了作曲以及监制，延续了香港乐坛经典的词曲合作的模式。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推出，也展现了歌手在音乐风格上的持续的探索。
1: 谁会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静韵在2021年发行的歌曲《别为我好》，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布的，以分手话题为核心，探讨感情关系中的责任归属问题。歌词指出，当感情走到尽头时，用为你好作为分手借口，实则逃避责任的行为，强调分手应坦诚相待，而并非是找借口美化结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那么一旦这框框过掉之后的话，我们就会不可避免的遇到。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载体，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有些歌曲因为它所承载的故事和情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简单的组合，它往往与我们的经历、情感和记忆紧紧相连，成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标志时刻。本期歌单，我们的一期节目放不完，所以决定分为两期来做分享。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发行于1994年，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于情感的告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了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歌曲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儿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牵动听众的心。

轻轻停止。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是讲述一个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遭遇的爱和恨，以及对于爱的深深感触，贴近地表现出了一个女人一生所爱的几次绽放，充分展现出了一个女人所面对每一次人生之爱的感受，听之看之，有如亲身经历，感受着自己一生所爱的绽放。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总有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当旋律再次响起，曾经的故事还记得吗？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We Are Chipmunks》。

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室，陈升就拿起了一把吉他，告诉刘若英他写好了一个 melody， 就是《为爱痴狂》。

歌曲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因为张宇妻子萧慧文突发奇想，决定在加拿大闪婚，但是事后两人面对媒体对于闪婚理由的追问，却讲不出原因。正好张宇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于是萧慧文亲自写了首词，把所有两人闪婚的原因都归结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1987年，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赏识之下加盟到飞碟唱片。当王杰最初通过录音室的朋友把自己写的歌拿给李寿全听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王杰的声音中的沧桑，甚至还带着在社会生活中的失落感。于是他们合作，全力打造了《一场游戏》。

来自梁静茹的宁夏，由李正帆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4年9月10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燕尾蝶》下定决心。2004年这首歌曲的作者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没有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质朴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3天，他便写下了《宁夏》这首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是一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让我们在音乐中一起来聆听海的声音。分享的第一首歌是周杰伦在2022年推出的歌曲《粉色海洋》。这首歌的灵感是源于周杰伦2020年前往澳大利亚西海岸的旅行经历，将西澳粉红湖、罗特尼斯岛、短尾矮袋鼠等元素融入歌词，并由其儿子小周周参与了开场配音。歌词通过描绘自然景观与爱情故事，传递出的是甜蜜的氛围。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2023年，陈楚生推出了歌曲《向海而生》。这首歌是以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为创作背景，联合飞跃彩虹多民族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的。歌曲通过红树林、候鸟等自然意象，以树为隐喻，展现人与城市在风浪中扎根成长的历程，勾勒了沿海生态与都市发展的共生图景。旋律悠扬舒缓，歌词融合海上有风浪，要像树一样等诗意表达，诠释守望与迁徙的主题，传递了对家园的深情凝望以及未来的坚定信念。

下面的这首歌叫做《周末我们去海边》，是好妹妹乐队2014年发行的代表作。歌曲以轻快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传递了夏日海边的轻松氛围。歌曲融合了民谣与尤克里里的弹唱元素，编曲也是以尤克里里为核心，突出轻快节奏与夏日的氛围。

0: 2004年，蔡依林发行了专辑《城堡》，周杰伦和蔡依林合作了歌曲《海盗》，由周杰伦作曲。这首歌是以海盗冒险为主题，融合摇滚与流行元素，歌词描绘了冒险与寻宝的叙事框架，也展现出了对自由的向往与情感的冲突。歌曲当中融合了摇滚、流行与电子音乐元素，周杰伦的作曲延续了标志性的 G 式情歌风格。
1: Thunder

查某。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和海有关的音乐作品。2001年，韩红创作了歌曲《那片海》，收录在专辑《醒了》当中。歌曲是以失恋为主题，通过那片海的意象隐喻情感纠葛，歌词中海枯石烂、花儿谢了等意象，表达了对消逝承诺的惋惜。

阿红采用钢琴自弹自唱的方式来演绎，质朴的演唱风格强化了情感浓度，展现了其作为创作型歌手的掌控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等待，这个听起来有些慢，却藏着好多心事的一个词。等待的场景有哪些呢？可能是在公交站台等一班迟迟不来的车，耳机里的旋律跟着心跳一起数秒；可能是在医院走廊等一张检查单，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刚好踩中了某首歌的鼓点；也可能是在老地方等一个说好了会来的人，风把歌词吹得七零八落，却舍不得关掉播放器。这些歌从不催你别等了，反而陪着你把等待熬成糖。有的像暖手宝，在寒冬里捂着你的期待；有的像冰汽水，在酷暑里蒸着你的慌张；还有的像老棉絮，把等不到的不安轻轻地裹了起来。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关于等待的歌曲。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等你下课。他唱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连等待都带着点甜，原来喜欢一个人连时间都走得慢些。

将爱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有的时候我们转身走的决绝，可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回不去的遗憾。原来有些等待一旦错过，就成了一辈子的念想。早已远去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接下来这首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张学友。张学友的声音沉得像积了雨的云，连质问都带着点疲惫的温柔，等一个迟迟不回的消息，等一个下次再约的承诺，等一个也许会改变的结局，等到最后连自己都忘了在等些什么，只剩歌声替你喊出那句我真的好爱你。原来最磨人的等待是明知可能等不到却还舍不得转

接下来这首是一首公益歌曲，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也与我们每个人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些艰难的时刻，等着明天会更好。这首歌里的等待不是被动的熬，而是带着希望的盼，像黑夜里守着一盏灯，直到天亮总会来。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听听那些关于等待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车站》。车站的等待最是揪心，等待亲人归来的雀跃，等待爱人离开的沉默，

自己踏上远方列车时的忐忑。李健唱不知何时再相见，把离别时的等唱得像水墨画一样淡淡的，却在心里晕开一大片湿润。

下来这首歌，王菲《漫长的等待》。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依然充满希望，为了一个模糊的理想，在陌生的城市里熬，等一个机会，等一次认可，等自己终于有底气说我做到了。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孤独的倔强，就像沙漠里的胡杨扎根在贫瘠当中，等待着一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7: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8: 下邳城的白门楼上，一个考题为生死的考场。主考官是曹操，列席评委是刘备。备考的两名选手是吕布和陈宫。首先是吕布的，吕布先说了：“从今以后啊，天下肯定就是明公的啦。明公所担忧的不就是我吕布一个人吗？现在我已经口服心服了。您想啊，如果让我替您指挥骑兵，您统帅步兵，那这天底下还有谁能与您为敌呀？”吕布一看主考大人迟迟的不给评价，有点沉不住气了，转头向老熟人说话了。老熟人谁呀？列席评委刘备呀。玄德呀，你现在是客座评委，我可是个可怜的考生啊，这绳索绑得我太难受了，你怎么就不能发言呢？解救我一下呀。这个时候看台上的主簿王弼发话了：“吕布太凶恶了，他的老部队就在外边近在咫尺，不能松他的绑。”这曹操很遗憾地跟吕布说了：“听着没，我是愿意给你松绑的，可是主簿不听啊，那没办法。”吕布一想呢，我拍拍马屁吧：“啊，明公啊，你可得注意身体呀，那可是您老的本钱，我怎么看你比以前瘦了呢？”曹操就突然提问了：“哎，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呀？”吕布回答的是胸有成竹啊：“当年在洛阳，具体的地点是温室园。”“啊，我记性太差了，我之所以瘦嘛，是恨不能早点逮住你呀。”这时候列席评委刘备谈自己的意见了，就说了一句话：“ 你还记得吕布是怎么对待丁原董卓的吗？吕布一听刘备这话，知道完了，大怒啊，大耳贼，你还记得辕门射戟的事吗？你这小子最他妈不讲信义。这会儿吕布一急眼呢，竟忘了夺取刘备徐州的事儿了，更忘了自己才是真正不讲信义的。没办法呀，输也得找个赖理儿吧。吕布是慨然而叹呐，我对诸将多么厚待呀，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背叛我。曹操这时候悠了吕布一默，是啊，你背着自己的老婆，偏爱部下助将领的妻妾，是这么厚待的吗？这下吕布没词儿了，生死关头他也得最后努力一下啊。当年齐桓公被射蛇钩，还照样用主兄管仲为相国，学学古人吧，今后我吕布保证使出吃奶的劲儿来，为明公在战场上当先锋，这样行不行啊？估计吕布没说出来家中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吃奶的婴儿，说不定那样还能把曹操感动一下呢。接下来陈宫上场了，这次主考官曹操先提问了。陈宫啊，你这个人自以为足智多谋的，用不完的妙计，今天怎么落得这样了呀？陈宫是指着吕布说道，就是他妈这个人不听我的，才弄到了如此田地，如果他采纳我的意见，未必就能被抓住。曹操笑了，哈，那今天的事儿按你的意见。

该怎么办呢？陈宫是傲然回答：作为大汉臣子，我已经是不忠，作为母亲的儿子，我已经是不孝，死是应当的事情。在精神上没能让这个骄傲的对手屈服，曹操心有不甘呐，利雨如箭，直射陈宫的软肋。啊，先生就义也没什么的，可是先生的老母亲怎么办呢？陈宫是无动于衷。我只听说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之生死，明公随便吧。一看没击中要害，曹操继续：那卿之妻子儿女又将怎么办呢？陈宫是凛然而答：据我所知，用仁政治天下的，没有灭绝别人后嗣的，妻子儿女的存亡在你不在我。这样曹操就不再说话了，他明白了，一个不畏惧死亡的人，那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自己并没有胜，陈宫也并没有败。这场作秀的考试，曹操也没兴趣继续了，事实上也不能进行了。陈宫已经主动走上了刑场，下楼的时候连头都没回。这时候，铁石心肠的曹操竟然是心中战栗，潸然泪下。吕布、陈宫、高顺都被砍了脑袋，被人传送到许都示众。但曹操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好好的一场大胜，竟然被陈宫给弄得他带着失败的感觉回了许都了。这次曹操没有按照旧例灭了陈宫的三族，而是派人找到了陈宫的老母还有女儿，把老的奉养终生，而且以后还以娘家人的身份替陈宫的女儿选了个好人家嫁了。这次最大的收获是收服了吕布麾下的一批大将，有些还成了他日后军中的骨干，比如陈登、张辽、臧霸等人。对待刘备，曹操是更加优待了，不但替他找到了被吕布俘虏的妻儿，让刘备举家团圆，而且把他引荐给献帝，被封为左将军。刘备在许都军衔上竟然成了仅次于董承的第二号人物。曹操本人现在把大将军让给袁绍了，车骑将军让给了董承。当然了，那些虚衔是不管用的，大家谁都明白核心是谁。这刘备突然间就火了，跟曹操是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俨然成了许都事实上的二把手。尤其是在觐见皇上的时候，又被皇帝认为是本家，他这下该满意了吧。这时候啊，只有曹操和刘备两个人心里边有数。刘备实际上是被当成一只花瓶给养起来了，而他的徐州牧是永远也做不成了，连豫州牧也给免了，现在是一点权力没有，级别定得再高，那也高兴不起来呀。但现在有一个人从刘备身上渐渐地看到希望了，这个人谁呀？就是现在的皇帝。要不提，咱们现在都把这皇帝的事儿给忘了。随着到许都之后衣食的无忧，那这皇帝的想法也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也多起来了。刘协这孩子本来挺聪明的，也很有进取心的，一想天下是我家的，凭什么你曹操说了算呢？生活上的改善必然带来了精神上的需求，他现在想自己说了算，

于是呢，就延伸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干掉曹操。他一见到刘备，见曹操对刘备又那么推崇，据说还跟曹操拼过血仗，自己翻身当家做主的希望，说不定就能寄托在此人身上。于是当朝官拜刘备左将军，态度极为殷切。晚上呢，又通过自己的大舅哥骠骑将军董承给他递话了，希望刘备能看在本家的份上，帮着自己除掉曹操，并且秘密地写下了诏书，藏在衣袋里边，赐给董承，作为让刘备信任的凭据。刘备一看到诏书，可吓坏了。除掉曹操，那是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念头，就是连最好的兄弟关羽、张飞都不能透露啊。但是皇帝却给挑明了，那就等于把自己绑上了一艘一定会沉的船。因为刘备太清楚了，想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行此暗示，那是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这种事也能干，也必须干，但前提是必须把自己处于一个安全的位置，否则那就不是在搞暗杀了，那是绝对的自杀。刘备心里边有鬼呀，面上就不自然了。刘备总感觉见到曹操啊，说话的时候就别扭了，索性就闭门不出，谢绝外客，专心致志地搞自己府后的小菜园了。历来跟植物打交道都是缓解精神紧张的有效办法。那么呢，曹操到底对刘备有没有戒心呢？应该说有，但只是宏观上的敌意，内心深处的敬意。具体到刘备参与了现在董承他们的密谋，曹操不可能知道。如果知道了，曹操怎么对待刘备呢？这个不好说呀。曹操这个人做事常常是出人意料的。史书上记载他一句话，评刘备的：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曹操是轻易不服别人的，可唯独对刘备评价很高，甚至于已经觉察到此人将是自己一生的敌人。那么他为什么不及早除掉刘备呢？有人就建议过，在刘备刚刚投奔曹操的时候，谋士程昱就对曹操说了：观刘备岂有雄才，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屠之。这意思很明确呀，就是建议曹操早点的除掉刘备。但曹操却舍不得，表面上的理由是：方今守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其实啊，还是英雄相惜在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再者呢，刘备都已经来投降了，那就不是自己的威胁了。其实这时候的曹操也走错了一步，你既然想利用刘备，那干脆就跟他推心置腹，大胆使用。以刘备为人的性格来看，那还真难做出什么对曹操不利的事儿来。既然这样，你既养着他又防着他，那实在是让对方心里边慢慢的积怨呐，还不如一狠心宰了省事儿呢。今天呢，曹操又来试探了，当然了，也有交心抒情的成分。《三国演义》里边用青梅煮酒布置了一个二人斗智的舞台，有点戏剧化了。说曹操这样说的：事件枝头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张绣之时，路上缺水，将士解渴，吾心生一计，以鞭虚指曰：前面

有梅林，君使闻之，口结声唾，犹是不可。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会。曹操和刘备二人就很随意地坐在亭子里边青梅煮酒了。酒酣耳热之时，曹操好像很随意的样子问刘备，你能说出几个当世的英雄吗？这也没什么，咱们现在的好朋友坐到一块儿，灌上二两小酒，不也经常的评古论今吗？但刘备心知肚明啊，这曹操是找话题让自己拍他马屁呢。刘备可不乐意呀，人要喝了点酒啊，偏还有一股犟劲儿，就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坚决不给曹操戴这顶英雄的帽子。实在躲不过去了，干脆把曹操最大的敌人袁绍袁本初的名字作为英雄点出来了。曹操在酒酣耳热之际却没意识到刘备的敌意，反而向刘备说了这么一句肺腑之言，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刘备本来就心怀鬼胎，一听这话是大惊失色呀，手里边的筷子掉地下了都不知道，实在他是惊疑呀。哎呀，这曹操是察觉到自己哪儿反常来了，也难怪刘备是魂魄欲散呐，这简直就是在跟刘备挑明了，将来能跟我曹操争天下的也就老兄你呀。被领导恭维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尤其是他夸你跟他的水平相当，通常就意味着你快倒霉了，就是水平接近也不行啊。你就是事后补救说领导您是中国唯一的大英雄，那一切也都晚了。据《华阳国志》里边记载，于时正当雷震，被阴操谓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由已也，一震之威乃可止于此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当时老天爷帮了刘备的大忙了，及时的来了一个霹雳，这刘备才得以掩饰自己的失态行为。偏偏这曹操啊，没对刘备因为惊慌筷子掉地上了而有所在意。由此看呢，此时的曹操对刘备还是深为信任的，而刘备却不能心安了，急于的离开许都，脱离曹操的愿望就更加迫切了。二人正在青梅煮酒论英雄呢，有军情来报，淮南的袁术这皇帝坐不下去了，想把皇位让给他的兄长袁绍，并献上从孙坚那儿勒索来的皇家大印。那袁绍竟然默认了，派儿子袁谭从青州迎接。淮南去青州一定得经过徐州啊，刘备趁机表态，要督军去徐州截击袁术。曹操也没细考虑，就答应刘备协同大将朱灵一起带兵前往。刘备生怕曹操变卦，借口战机稍纵即逝，点齐了兵马就匆匆地别了许都。程昱和郭嘉一听曹操派刘备出征了，一起放了马后炮了，刘备不可纵也。曹操虽然醒悟了，但是追悔莫及呀。那刘备如同鸟出牢笼，鱼归大海，从此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曹操一时疏忽放走了刘备，后世很多人都有些争议，
认为这是曹操的一次大失误。

0: 你把它留在身边，杀又不能杀，用又不能用，那才是将来的大麻烦呐。那有人说了，等政变的密谋暴露的时候，不就一并解决了吗？这不是我们替曹操一厢情愿吗？如果在刘备的参与之下，曹操依旧被蒙在鼓里呢？万一董承、刘备和皇帝这一密谋成功了呢？关键的问题不在这儿，也不是派谁出征，而是这次出征袁术的行动有必要吗？曹操应该给袁术派上保镖，保护袁术过境才对呀，你截击他袁术干嘛呀？袁术要送开国玉玺给袁绍，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曹操要消灭这个难得的宝贝，那才是最大的失误。要知道啊，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是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7: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胜败

0: 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袁术要送开国玉玺给袁绍，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曹操要消灭这个难得的宝贝，那才是最大的失误。要知道啊，曹操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袁绍，能把袁绍从政治上搞臭，内部搞乱，神志搞晕，那才是最要命的事儿。那能做到这些的最好的人选就是他袁术啊。所以说呀，袁术去了冀州，其实就是给袁绍送去了一个大祸害。现在呢，是曹操替袁绍除了一害，那不是失误是什么呀？不管我们后人怎么讲，都阻止不了历史的进程。咱们今天说的这段青梅煮酒，那是曹操刘备之间的另类的决斗。由于曹操的一时失误，随后才接到了让他又惊又气的军报，徐州刺史车胄被刘备给杀了，刘备自领徐州牧，宣布独立了，他要拥汉反曹。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暴富的，那就必然有很快穷下去的，有得意的就必然有丧气的，有贪的才有会的，有信的才有骗的，有船行顺水的就少不了逆水行舟的，有幸运的你就能看着倒霉的。在曹操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袁术的幸福生活就快到头了。初登大宝，他找着开国之君的感觉了，乍称皇帝，也尝到了亡国之主的凄凉。淮南大旱，庄稼是颗粒无收，人民相食，饿殍遍地。很快，他这个重视帝国的收入就不够他袁术花的了。建安四年的夏天，袁术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呢？一狠心，烧了自己的宫殿，去投奔自己的部下陈简去了。结果被部属拦住路上不让过，拒绝接纳。士兵们都给饿散了。袁术在愤愤无奈之下，决定了，我把皇帝让给自己哥哥吧。再怎么着也是一个爹生的呀，找袁绍去。结果在去青州的路上，知道徐州所有的道路都被刘备给封锁了，只好往回走寿春。他走到了江亭，是又渴又饿呀，就问随身的人想要一碗蜜水喝。人家说了，只有血水，哪儿来的蜜水呀？饿呀，就给他煮了一碗谷子壳送上去了。那玩意儿，袁术这种人他咽不下去呀，是又气又悲，又饿又病，仰天长啸啊，我袁术怎么落到了这种地步啊？说完这句话，是连续的大口吐血而死。他的妻子嫔妃们都被庐江太守刘勋给收容了，就连袁术的女儿也一并给带走了。直到后来孙策攻破了庐江，这才算被孙策给照顾了。再后来女儿也被送到孙权的宫里头了。而袁术以前看不起的哥哥袁绍，现在却风光至极呀。围攻易经的公孙瓒已经接近尾声了，外城已破，就剩下被公孙瓒称之为高京的那座大楼了。当然了，这也是公孙瓒最难受的日子。公孙瓒无奈之下，只好求救于黑山军的张燕。 张燕还就真的集结了十万大军来了。可谁知道啊，通信没保好密，联络暗号被袁绍给知道了。公孙瓒一见烟火暗号，以为是张燕到了呢，就打开了铁门配合接应。袁绍的突击队是趁机而入，公孙瓒紧急登楼上的最高层，却不是为了浮云遮望眼，而是为了免遭那一刀之辱。横下一颗心，先杀了妻子，后杀了妹妹，然后点燃了柴火垛自焚了。谁知道还是有点自焚晚了，被挖洞而入的援军一刀割下了脑袋。公孙瓒的人头被袁绍送到许都了，明着是向朝廷报功去了，实际上是向曹操示威呢。看见没，这就是跟我袁绍作对的下场。曹操当然明白袁绍的弦外之音呢，怎奈此时的袁绍为朝廷拜封的大将军，并兼领冀青幽并四州，跟他翻脸还为时尚早，只好委曲求全了，还是先解决南边的张绣吧，现在又多了一个反叛的徐州刘备。那个刘备刚刚占领徐州，力量有限，剿灭也不用出动什么大军，派司空刘岱、中郎将王忠率领精兵五万前去讨伐就行了。那在这儿得交代一下，刘备这次出兵劫袁术以及倒返徐州的经过。刘备率领部众，徐州处处顺利，只是大军过境下邳，那个徐州刺史车胄他竟然不出城拜会，这分明是不把身居高位的刘备左将军放在眼里呀。刘备也就送去军令，命令他准备好军粮，并没在意他的礼节不周。等到探明了袁术已经返回寿春，刘备就命令朱灵回许都去，请示曹操徐州的机动部队下一步的方略。朱灵隐隐的觉得有些不妥，但是军人呢，你得服从命令，不听从左将军的军令，他来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借机把自己给宰了怎么办呢？只好交出了指挥权，带着几名亲兵回许都复命了。那刘备就全部的掌握部队了，和曹操翻脸的时候到了。首先开刀的对象就是那无礼的徐州刺史车胄。大军回城又过下邳，刘左将军竟然屈身回拜徐州刺史，所带的只是关羽和一小队亲兵。这一下子车胄不能不接待了。车胄心里想啊，再怎么着那也是朝廷的大官，别太过分了，舍一顿酒钱也就打发了，管你上天说好说坏呢，客走主人安不是吗？迎进了城里边，酒席还没开呢，总免不了按官场规矩来一番见礼。毕竟这刘备是左将军，比自己大好几级呢。刚躬身下去，忽然听到关羽的亲兵齐声喝道：“跪下！”心里边知道不妙了，刘备就以上司的口气开始训斥他了：“本将军代天子讨逆，前日下旨着你供应军粮，为何推诿至今未送啊？”车胄一听，啊，原来是这么点小事啊，我以为他们要兵变呢，就赶紧解释：“徐州库存军粮，曹司空专有特令，没有他的亲笔手令，不准动一粒出仓，实在是不关末将的事儿啊，还是请左将军海涵呐。”车胄的手下一听啊，这两位高级领导在争论业务问题呢，没咱们小兵什么事儿。再说了，想进去也进不去呀。 那关羽早就派人

0: 你把内外戒严了，咱别替刺史大人惹事了。刘备却勃然大怒，军令如山，还敢狡辩，给我拿下。车胄一边犹豫认不认这个左将军的军令，一边回头看谁敢拿下本刺史啊，却忽然觉得脖子后边一凉，哎呀，自己的脑袋掉了。关羽封锁了外边，刘备已经动手了，他一开始就准备要死的不要活的。刘备向下邳的军民宣布了皇帝的诏命，奉天子之命前来就任徐州牧。徐州原刺史车胄不服诏命，一奉皇命给斩了，众人各自安心工作，待命升迁。这打着皇帝的招牌办事就是有效率。东海郡昌霸首先表示服从安排，其他的各郡县也就拥护刘备了。刘备命令关羽代理太守，留守下邳，保护妻儿老小。都丢了两回了，可不能再丢第三回了。刘备自己还是率部驻军小沛，来抵挡那来自许都方向的进攻。听说是刘岱、王忠率队来讨了，这刘备松了一口气儿。那两个人刘备根本就没放在眼里，怕的是曹操来呀。那曹操呢？曹操本人一时还顾不上，他已经发现身边的大敌了。说强是不值一击，说弱谁也不敢小看他。谁呀？那是汉献帝刘协呀。在好长的一段时期之内，曹操实际上同时在应对着三个皇帝，两个现任，汉献帝刘协，重视皇帝袁术，另一个是将来的蜀汉皇帝刘备。权力这东西诱惑力太大了，他能把淑女变成娼妓，能把懦夫变成勇士，能把圣人变成皮条客，也能把英雄变成糊涂蛋。现在的献帝已经不是小皇帝了，已经20岁了，不再满足于一天吃三顿饭就行了。作为皇帝，还有什么追求啊？钱多了就没地儿花去了，美女也提不起兴趣，到不了手的那才是最稀罕的，实际的权力才是他现在追求目标呢。应该说建安四年之前的献帝生活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随便的接见大臣，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发到诏书。比如建安三年四月就自行诏令裴茂率中郎将段位讨伐曾经欺负过他的李傕，结果大获成功，李傕丧命，被诛了三族。出了一口气的刘协就体会到权力的可贵了，于是啊，这一次他决定搞一次自我政变，干掉曹操，重振皇权。这可是大事儿啊，依靠谁呀？皇帝选定的是自己的大舅哥车骑将军董承，关键时候还得自己的亲戚。这董承是什么人呢？说白了本来就是董卓的余孽，跟随董卓的女婿牛辅当过几年兵，机缘巧合自己的妹妹成了汉献帝的董贵人，董承也就成了国舅爷了。东归的时候尽心尽力维护过皇帝妹夫，所以被封为列侯了，并在建安四年三月被提升为车骑将军，这在当时的许都已经是最高军衔了。可惜呀，你再高的军衔也就是个空牌子，曹操的部队是不会听你指挥的。再说了，这董承也谈不上什么忠勇之臣，支持曹操进京不过是想借曹操的力量收拾韩暹罢了。 既不是为了皇帝，也不是为了曹操，他更没有收拾曹操的本事。不过呀，接到了皇帝的衣带诏，董承还是挺当回事的。虽然一起随董卓起家的人现在就剩他一个了，可以说势单力薄啊，但也经不住权力的诱惑呀。毕竟取代曹操在朝廷当中的位置，那太令人向往了。于是就偷偷地开始了串联，发展的地下党那都是对曹操不满的人，其中就有偏将军王福、越骑校尉仲一等人。这些人虽然都是军职，却跟董承一样都是空头将军，将军手底下没兵，那就连秀才也不如啊。什么行动还没开始呢，就被曹操的校士侦查出猫腻来了。事情报到曹操那儿了，那曹操肯定得做决断呢。这后来的太祖确实是英明果断，立刻命令抓人。论说这个时候啊，还没抓住董承他们真实的反政府凭据呢。不过那个年头都是先定了罪名后找犯罪证据的，把你抓起来往监狱里边一关，这边专案组一成立，想要什么证据还找不出来呀。别说这些人还都有那么一档子事儿，就算你是清白无辜的，也一样能给你整出犯罪证据来。那有人说了，这不是军衔最高的将军吗？没用，你别说将军了，就是元帅也没有用啊。定个什么罪，你都是遗臭万年。政治斗争要的是结果，是既不论理儿也不讲法的。人一被捕，什么证据都全了，献帝的衣带诏被搜出来了，亲笔手令，这下证据确凿了吧。据说还有什么武装起义的纪要，上边还有政变集团的个人签名。你看这帮分子傻的，竟然保存这么确凿的犯罪证据。那得了，这一个集团谁都跑不了了。至于政变分子供出来的刘备，那本来就是个异己分子，哪能放得过他呀。董承、王福、仲一等政变集团的首要分子被镇压了，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又灭了他们的三族。现在就剩下董承的妹妹董贵人了，躲在皇帝的身边就没事了吗？这是要咱老曹亲自出马呀。曹操带着佩剑就来到宫中了，见了献帝以后也不便指责皇帝就是幕后黑手，毕竟这个皇帝啊，现在还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那也得警告你一下吧，你是有领导责任的。
1: 董承谋反，陛下知道吗？
0: 这皇帝一听就明白了，完了，政变流产了。那怎么办？只能装疯卖傻呗，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了句，啊，董卓已经死了呀。
1: 不是董卓，是董承。
0: 曹操在心里边说呀，你演什么戏呀，装什么傻呀，咱们呢都是哑巴吃饺子，每个人心里边有数就行了。汉献帝是无言以对呀。曹操命令把董承的妹妹董贵妃立刻逮捕。那皇帝有点舍不得，董妃已经有五个月的身孕了，请曹将军放过他们娘俩这回吧。曹操一听，那哪行啊，那更得杀了。想要留着这个逆种将来为母报仇吗？当即命令 把董贵人推出去砍头。这是标准的一尸两命啊。曹操的安内是大见成效，现在就该攘外了，可还是没有袁绍反应更快。袁绍听说曹操杀了董承、董贵妃，又把献帝给甲兵保护起来，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了，命令手下那个会写巧妙文章的枪手陈琳写了一篇声讨檄文，指责曹操，大意是这个意思：软禁天子，残害栋梁，违法乱纪，残暴荒唐，亲爹买官，爷爷阉党，下戮人民，上虐朝廷，擅断腕机，扰乱朝纲，心如蛇蝎，形似豺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除不足以慰。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暑气味觉消退，夏天却已悄然过去大半时光，鉴别声声蝉鸣，且赏半亩残荷，稻花香里和已过的半夏挥别。我们在八月相逢，开始新的故事，在万亩草场的悠扬牧笛里，在千里湖光的荡漾碧波下，在葡萄泉旁的莺飞草长中，遇见和探想人生路上更多的未知风景。 FM 105.4 邀您自驾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共看云卷云舒，同赴山河远阔。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庄心妍，她被网友称之为属于歌火人不红的歌手。她的歌传遍大街小巷，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她长什么样，可以说是非常低调的人了。这位来自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的90后女孩，用她独特的音乐才华在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崭露头角。从一万个舍不得到做最好的我，她的音乐旅程见证了她的成长与蜕变。2012年，庄心妍推出了她的个人首支单曲《一万个舍不得》，从而正式踏入歌坛。

庄心妍的音乐风格总是能够触及歌迷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比如《再见只是陌生人》这首歌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种情感的传递，让每一个经历过离别的人可以找到共鸣。

2013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以后的以后》。同名的主打歌表达的是失恋后的情感释放和自我疗愈，讲述了一个人在爱情结束之后决定放下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庄心妍通过歌声鼓励自己要学会独立和坚强。这首歌不仅是一首疗伤的情歌，也是对每一个经历情感挫折的人的慰藉。尽管心有遗憾，但庄心妍通过音乐传达出积极的生活态度，证明了即使失去爱情也能够找到新的生活方向。这首歌以其深情与心意展现了庄心妍在音乐上的成长和突破，是一首值得反复聆听的佳作。

2014年，庄心妍发行专辑《好可惜》，同名主打歌依然也是一首疗伤的歌曲。歌词刻画了主人公在回忆与现实间的矛盾挣扎，旋律和歌词紧密切合，副歌部分以密集的情感宣泄传递对逝去感情的追忆，强化了疗伤系音乐的特质，也是庄心妍抒情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庄心妍。庄心妍在2015年发行专辑《走着走着就散了》，同名主打歌以怀旧港乐风格为基调，通过庄心妍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诠释了人际关系中的聚散离合，引发了歌迷的共鸣。歌曲为庄心妍首次尝试女声翻唱作品，通过更深刻的情感渲染力，打造了兼具怀旧港乐风格与现代流行元素的编曲。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庄心妍。在2022年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南柯一梦》。那么这首歌传达的是一种清冷悲感，描述的是爱情当中的遗憾和痛苦，表达了盲目、痛苦以及最终落得一场空的结果。庄心妍凭借着这张专辑，在音乐道路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还获得了多项奖项和荣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暑气味觉消退，夏天却已悄然过去大半时光，鉴别声声蝉鸣，且赏半亩残荷，稻花香里和已过的半夏挥别，我们在8月相逢，开始新的故事，在万亩草场的悠扬牧笛里，在千里湖光的荡漾碧波下，在葡萄泉旁的莺飞草长中，遇见和探想人生路上更多的未知风景。 FM105.4 邀您自驾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共看云卷云舒，同赴山河远阔。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整理了历届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这一档曾经非常火爆的音综的主题曲。这些主题曲呢，你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就会哼唱起，仿佛就刻在了脑海当中。无意间看到他们最新的消息，也会多留意一下，想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当中有人当了爸爸妈妈，有人受伤，有人演电视剧，还有人消失不见了。2005年的超级女声主题曲《想唱就唱》，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代表了梦想理想。每每这首歌唱起时，歌迷们就能够想起那一段青葱的岁月，想到那些夏天里我们因他们的晋级所喜悦兴奋，因他们的待定而心急火燎，因他们的失败而失落感伤的时间里。

2006年的超级女声安又琪演唱了主题曲《唱得响亮》，也同时收录在她的专辑《谈情说爱》当中。歌曲是以励志为主题，通过我的梦想闪耀着彩色的光等歌词，传递了追逐音乐理想的正能量。旋律充满青春活力，配合简洁有力的声线演绎，展现了自由表达与不畏挑战的情感内核。安又琪的演唱风格快乐灵动，她的舞姿收放自如，再加上招牌的笑容和动作，使她在舞台上极具魅力。而她的声音柔美，与这首歌的曲风也十分的吻合，完美诠释了歌曲中传递的快乐和梦想的精神。

2007年《快乐男声》的主题曲《我最响亮》，与之前的《想唱就唱》和《唱的响亮》相呼应，延续了想唱系列的风格，旋律较为阳刚激昂，歌词积极向上，表达了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梦想的渴望，激励着人们勇敢追求梦想，不畏艰难和困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整理了历年来的快乐男生和超级女生的主题曲。2010年，快乐男生启用了全新的主题曲，抢先出炉的《我的舞台》，是一首节奏强劲、展现男生拼搏奋进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张杰无疑是最完美的演绎者。2007年，通过快乐男生的比赛，一跃成为歌坛令人瞩目的焦点。张杰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断有优秀的音乐作品出炉，且首首都是广为传唱的流行金曲。张杰一身酷劲十足、高亢扎实的高音功底，把歌曲演绎得荡气回肠，尽显舞台王者之风，博得了全场的一致好评。

2010年的《快乐男生》还有一首主题曲《梦的怒放》是由魏晨演唱的，创作于他在拍摄电视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续集期间。路虎以快男前辈的身份参与了创作，希望通过歌曲激励参赛选手勇敢坚持梦想。创作灵感呢，当然也是来源于对梦想的追求和对青春的赞美。旋律融合了舒缓节奏与激昂段落，配合魏晨清亮的声线，传递温暖而坚定的情感。

2011年的快乐女声12强选手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武装》，这是快乐女声当年的主题曲，以勇气与成长为内核，通过燃烧心中不灭的光等歌词意象，展现选手直面挑战的精神状态。这首歌不仅在快乐女声比赛当中是作为主题曲来进行发布的，还在比赛中多次演出，展现了选手们的坚韧和成长。

0: 途中车主注意了，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

0: 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一行白鹭上青天，
2: 我被堵在路中间，
1: 借问酒家何处有，
2: 又被困在校门口，
1: 天生我材必有用，
2: 20分钟都不动，
1: 犹抱琵琶半遮面，
2: 车上没带充电线，
1: 路见不平一声吼，
2: 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
1: 身无彩凤双飞翼，
2: 胡真万月哪里去，
3: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读心不读。

0: 哎，起风了。嗯，真好。
1: 哦，空调风。
0: 空调风啊。
1: 今天外面的太阳好璀璨哦，就像孩子们放假了之后这个一张张璀璨的笑脸一样。
0: 对的，今天很开心啊。
1: 是啊，
0: 祝各位宝贝们节日快乐。
1: 哎，对对，十四周岁以下按道理来讲的话，有人问啊，初中可放假，初三肯定是不放的。
0: 初三肯定不放了，
1: 没多少天就得中考了，这个时候对吧。
0: 哎，我们家小孩初一啊，我们家小孩下半年初一。
1: 那肯定是放的。
0: 今天放了啊。
1: 就是我昨天是前两天是好像是大葡萄吧，我在车友群里面看到的，是不是他家孩子的学校通知初一初二是放假的。
0: 他们家小孩有点大了。
1: 初一吧，还是
0: 初一？初一。
1: 然后这个我们也搞不清楚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 Lucky 说的就对，不管几岁，快乐万岁，
0: 对，
1: 儿童节快乐。有多少个家长此时此刻快乐的？
0: 这不快乐吧？
1: 因为当得知六一要放假的时候，大部分的家长是一片哀嚎的，说怎么又放假啊？
0: 啊，就是的，
1: 我们又不放假。
0: 就是。
1: 小孩说：“我管你来了，反正我要放。”
0: 拥抱说：“我不想，不想长大。”
1: 你不想长大是吧？啊，
0: 也没大多少啊。
1: 说的是这个你的这个忧愁，对，你的这个钱包，
0: 钱包想想的。
1: 钱包光大没有用啊，要满啊，对吧？
0: 来，让我们用孙悟空的形容来形容你啊。
1: 来，目光主持团队的嘉德说：“早上好，报个数，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欢迎欢迎，
1: 辛苦了
0: 啊，你们都上班是吧？
1: 那肯定的，孩子放假也不关我们上班族的事儿啊。
0: 单位也不给你放个假是吧？
1: 就是讲起来是呢哈。
0: 然后呢，1054听众啊，我们节目当中呢郑重祝愿一下，这个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包括小朋友大朋友都能节日快乐，
1: 哎，童心未泯啊，对，
0: 保持一份这个最纯真的心，
1: 啊，是的，人家不讲了吗？虽然我的年龄不能让我过六一，
0: 就是，但是我的身材。”
1: 对，身高身材可以啊，
0: 对
1: 对吧？真是的，
0: 谁还不是一个十岁零四百多个月的宝宝？
1: 我的智商也可以啊。哦，说实话，不要轻易跟小朋友比智商哦，我们不一定比得过人家。
0: 小朋友跟你说玩了一些东西，跟你玩不
1: 可溜了，是啊，
0: 外面零几个月了？
1: 我怎么算哈？我从来不算。
0: 来，
1: 有人帮我们算了是吧？
0: 八零后，等于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现在目前是2026年6月份啊，1980年出生的，现在目前是45到46岁，大概约540到552月
1: 啊啊啊啊！
0: 就是我们就现在目前是500多个月的宝宝。
1: 那像我们这种就是85年
0: 左右的，
1: 八五年你是486到492个月的宝宝。
0: 对对对，
1: 你妈
0: 我们都400多月宝宝。1989年的430多个月宝宝。
1: 一般我们用这么大的数字啊，不是用来形容宝宝的，是用来形容木乃伊的。
0: 各位听众啊，我们大概已经活了500多个月了。
1: 哎呀呀呀，挺棒的，真的。所以人啊，
0: 还能活500多个月，差不多。
1: 人生不要细算，你细算了，你都觉得是一场悲剧，
0: 你讲
1: 对吧？就是过一天是一天，但不是说让你不奋斗啊，什么
0: 不让你鬼过，
1: 哎，不让
0: 凑合的过，
1: 那应该
0: 好好的去享受生活。
1: 哦，是的，对对对对，
0: 虽然享受不了。
1: 财务小公说，不好意思，本人是14岁零200多个月的儿童。
0: 哎呦喂，
1: 哎，你这，哎，我觉得这种算法让人容易接受一点。
0: 14岁200多个月，
1: 对吧？
0: 200多个月的话，大概换算成的话，1年12个月嘛，
1: 对，
0: 大概多少个月？
1: 比较对，
0: 20多岁，
1: 对，
0: 三十多岁，
1: 对，我希望你们这帮，我现在拿小本子记下来，就是你们这帮啊，鬼喊辣椒要过儿童节的人，我马开五四青年节过了是吧？
0: 过了。
1: 五四青年节你们过没过？然后再看，
0: 这我父亲节我也过呀，这是。
1: 重阳节你们过一过？
0: 过。
1: 哎，对吧？
0: 你放假吧。
1: 你不能逮什么节你都过什么节？
0: 你放假了。
1: 只要心中有节，哪天不是放？

0: 放假，
1: 清明节我也过。
0: 哎呦，真的是。
1: 哎呀，可以好玩，
0: 对吧？怎么不行呢？是不是？
1: 都可以。
0: 我们要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
1: 对。
0: 如果此时此刻的你不开心，那你就过一会再开心。如果过一会你还不开心，那你就把你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让别人开心开心，对吧？
1: 总归能开心。
0: 对。好。
1: 但是说实话，
0: 今天感觉早高峰的路，反正我来的一路就车好少哦。
1: 都放假了。
0: 然后我就停校园门口，平时送小孩就是还是比较作孽的。
1: 今天还送小孩去了？
0: 那还能不送小孩吗？老大不正常上吗？我就发现我。
1: 放假了是吧？
0: 二宝放假，我突然发现，我天哪，怎么搞的？怎么这么好听的？门口一点都不堵，真的是啊！
1: 捧场啊！
0: 对对对，
1: 来说一个第一个信息啊，这个听众给我们感谢小小门说这个兰的零落高速的下面修路了，好吧？
0: 哦，
1: 我看一下路口。哟，老头了，哎呦！零落高速桥下面吧，应该算是。在施工道路呢，可能出现了一定的，就是辅道可能不太好走。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从乐福石化加油站一直到高速口，全部在修路。
0: 哦，那边的乐福石化加油站能不能正常营业来？
1: 应该
0: 加油了。
1: 毕竟滁州市那个凤阳路那个加油站也正常营业，
0: 是
1: 可以拐进去。
0: 那还挺方便的。
1: 但是呢，这个有些车呢不愿意拐，为什么呢？拐过去之后呢，灯不知道怎么走。
0: 哦，对，
1: 对
0: 对对对对。按道理来讲，如果临时性修路的话，这个灯我是不是可以？
1: 可以不看，
0: 可以不看。但是拍到了，你不能鬼喊辣椒。
1: 那你咋？那你没有用啊？啊，小薇在群里面发了一个祝宝宝节日快乐。
0: 哪个？
1: 小薇啊，不能在此作比啊！你在群比较多啊，作为1054救援队的一员啊，就每个群你希望都有啊。
0: 谢谢你啊！
1: 各位听众在群里找一下有没有小薇这个人在，如果有的话，艾特他出来。
0: 啊，他说了，来高速口修路得半年的时间呢，而且车友在那边哇唧唧哇在干活。
1: 好的，谢谢，
0: 辛苦辛苦了啊！
1: 谢谢夏薇。
0: 好的好的，哎，小薇你头像好好看呀！
1: 小薇真的，
0: 可以。
1: 小薇二群九群都发了啊！
0: 哦，还有九群啊？
1: 统一啊，我就抢了1.8块。哦，1.8毛，
0: 可以可以，来感谢小薇啊，嗯，
1: 呀，
0: 没有抢不到，你们手都那么快的吗？
1: 电脑可以点。
0: 哦，对哦，强烈要求把电脑可以抢红包的功能给删除掉。
1: 有人说老 baby 也算老宝贝，算，
0: 不讲嘛，你怎么开心怎么过，好不好？对吧？啊。
1: OK， 1054本节目啊，这个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0: 大家好，我是万月啊。
1: 那么昨天呢晚上大概在几点？我看一下，晚上应该在9:30到10:00左右。滁州队伍在滁州主场以1分的微弱的比分差距，战胜了超级强大的安徽省传统强队阜阳。
0: 说实话，真的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阜阳不是一球未进嘛？
1: 对，
0: 滁州是领先6分的时候，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正常水平，
1: 不是
0: 啊、不是说看不上我们滁州队啊，肯定能看得上。但是阜阳确实是一支劲旅，真的就是按照正常来讲的话，就这种差个1-2分、2-3分，
1: 哎、
0: 你追我赶的才是正常的比赛。
1: 哎、
0: 果然人家就调整了，说这个叫吹哨子了，对吧？要调整这个，调整那个。后来我就打岔，我就没看了。然后再后来的时候，阜阳队领先了。然后我们有一点点着急，但是也别着急，在最后关键的时刻啊，还是这个赢回来了。
1: 我们又回来了，
0: 确实不错。那有人问这个主场有没有优势呢？
1: 肯定
0: 是有优势的，但是咱们滁州队打得好不好？挺好的。
1: 各位听众，我就说一件事，你们可以分析优势的问题。
0: 对，
1: 最后比分的时候，阜阳队领先，
0: 哎，
1: 给滁州吹了一个技术犯规，
0: 啊，确实
1: 罚了2球，
0: 确实确实啊，
1: 差点杀死比赛。说实话，
0: 是是是是，当时看的心都揪着。
1: 后来滁州小伙子真的，这张振康
0: 有点。
1: 还另外那个12号吧，太帅了。
0: 对对对啊，
1: 对方又有一个失误，
0: 哎，
1: 一切都是机缘巧合。
0: 我说实话，就是在你追我赶、比分咬得很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逮对方的小错误，就是这样子的。
1: 开始在直播间里面，我因为我没在现场看嘛，直播间看的。
0: 你在蓝看的，我晓得。
1: 差不多在正在收拾着场地的时候看的啊。阜阳队的这个球迷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就会别的直播间里面，清一色都来说滁州又裁判发威了什么东西。到最后裁判给我们一个技术犯规，给对方罚
0: 了的呢，
1: 没有一个人讲裁判不好了。
0: 你们这些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比赛赛场上尊重裁判，对不对？有没有个别裁判不值得尊重？
1: 肯定有一些，
0: 有。那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呢？
1: 就是。
0: 但是这场比赛规规矩矩的，说实话，真的没有所谓的主场保护。
1: 哎，没错，没错，
0: 真的没有啊！就大家都是各凭实力的，我们也承认阜阳队的实力很强，
1: 很强。
0: 那遇强则强，咱们滁州队值得点赞。
1: 我滁州实力不强，跟你说，遇到强的我们就猛。
0: 哎，真的不错啊！然后这已经连胜了。
1: 我们好像就是4场，总共打了5场比赛，唯一输的好像也是一个弱队。 就很神奇。我们现在目前除了是四胜一败，
0: 哎，对，
1: 占据的积分榜应该是前几位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唯一一个比我们好的，就合肥。
0: 哎，对对，
1: 五战全胜吧，应该算是。
0: 是是是啊，合肥其实也是有实力的，
1: 有实力。
0: 除了省会保护色之外啊，他其实人家还是有实力的啊。
1: 除了省会保护色以外啊，还是有点实力的。
0: 不要假设，我觉得是有实力的。
1: 有有有。
0: 然后下，反正有一场啊，那天我在一道有滁州节目里面说的，就是滁州队宣城，有人问了老胡给谁加油，我说那肯定是宣城加油，滁州必胜啊。
1: 对啊，
0: 对吧？那老胡他又不傻，
1: 宣城加油，滁州必胜。
0: 哎，对，但是要如果说是在宣城的赛场，那
1: 我
0: 怎么
1: 我不会去，
0: 老胡就不会去了，
1: 去不了，去不了。
0: 对，
1: 这个虽然是宣城人啊，我说实话，在宣城这个满打满算待了两年
0: 哦，
1: 就小时候一岁到两岁，
0: 待两年啊，
1: 就出生以后呢，这个因为不方便这个带着我，因为在部队不方便带着我，然后就把我撂回老家了，
0: 是是是，
1: 撂了两个月之后，我妈心疼坏了，身上被蚊子咬了，夏天就跟馒头一样啊。来看一下啊，胡妹妹说张振康真是帅啊，人长得又帅，球打又好，对，没错，张振康是得分王啊，
0: 啊，是是是，
1: 昨天看多少分我不知道，
0: 19，但是他不是最高，还
1: 是
0: 有其他球员比他高，
1: 没办法，
0: 但是这个东西
1: 被管控了，
0: 哎，对，也不能单纯的看这个哪一场比赛的这个，因为如果说这个人之前就是比如说是这个队伍的明星球员，那其他的他的战术上他是会逮着这一个人围攻啊，这个很正常，
1: 看死死的，
0: 而且说实话，篮球也好，足球也好，除了这个乒乓球还有双人的来，对吧？
1: 对，
0: 除了这种单人性质的比赛之外，这个团队的配合真的很重要、啊。
1: 他打乒乓球，我就跟弯月组个队。
0: 那你不得你
1: 我自动弃权？
0: 不是不是不存在，你叫什么来着、？KO 科秒，因为我发球，球都不一定能到对面。
1: 哦、
0: 啊，是
1: 不断的送分。
0: 打羽毛球也是这样的，就看我这个姿势，哦，摔的啊、哦，然后唰，球掉撅底下了。
1: 好吧，后面呢这个哦，第一场应该输淮北的。
0: 啊，淮北不弱，不弱的。
1: 安庆、淮南、陆安、阜阳全被滁州半掉。啊，下场比赛呢是这个客场马鞍山打滁州，是6月27号，在7月5号滁州在主场对阵黄山市。
0: 哦，
1: 然后呢7月25号的时候滁州在主场对阵宿州市。
0: 嗯，
1: 池州和滁州呢是8月2号是客场。
0: 嗯，
1: 在8月15号最重磅的滁州对宣城。
0: 哦哦，
1: 在主场。
0: 嗯嗯，
1: 哎，8月15号是吧？哦，那我得去。
0: 这场比赛一直要打到9月份了。
1: 一直打到九月份是季前赛。
0: 啊、哦，对对对，
1: 如果滁州打得好，像这种成绩保持下去的话，
0: 就应该能进入，是
1: 打到应该到年底。
0: 哎，好，来说路况了啊。王涛说，我看到好多车右转没看红灯
1: 啊，
0: 哪里啊？
1: 哪什么地方？
0: 担子这儿。
1: 右转
0: 哦，有
1: 红
0: 灯是要看的，讲起来
1: 是、哎、还真
0: 是
1: 的，
0: 这么明显的箭头了嘛啊！
1: 来，各位啊，担子这边的右转是有红灯的啊，
0: 估计是。
1: 我昨天走的时候好像没看。
0: 你怎么走着了？去蓝安怎么能走到这儿的？
1: 直走吗？三城龙乡。哦，我知道，不用看啊，
0: 新鲜啊。
1: OK OK， 好，谢谢各位啊，这个路况信息继续发啊，有任何消息的话。
0: 然后有一个这个事故，等一下来找一找啊，刚刚一聊嗨了，15群来有暖舆情，紫美路和滁州大道路口四车追尾，我怎么感觉这个路口经常就是四车啊？
1: 吧，
0: 是呢，来紫美路滁州大道四车追尾，感谢 Ada 暖舆情。
1: 好，谢谢滁州大道啊，那如果减速一下，
0: 好的，
1: 四车追尾，我这两天第一次听
0: 到
1: 这种事故，
0: 是是嗯。
1: 然后呢，这个说嘛，别来无恙的挖机在那干活 ，OK 啊，高速路口的高速路修路得修半年，车有挖机叫别来无恙，是我们听众。在那干活，上星期五去半塔路过回来，发现这个干眼熟，
0: 就抖眼一看，哦，那个背影感觉就香，于是乎就给人家打电话了，一看，哦哟，还真是，小飞，我一直以为你只有看到老胡的背影呢，一眼认出来，
1: 啊、
0: 没想到，对吧？
1: 我现在背他认不了了，
0: 虎背那个熊腰是吧？
1: 有点太宽了、你看外面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外面是不是有点阴了？
0: 是
1: 因为我
0: 展
1: 背了，
0: 是吧？这臭
1: 掉昨天在现场猛了一塌糊涂，
0: 我当时在想你要把那个东西拽掉下来了算什么
1: 工伤啊，
0: 算你工伤啊，
1: 肯定会被
0: 你得赔设备吧。
1: 就是去年日照那一次
0: 还做不了那么多，
1: 7月份吧，只能做10个，今年 K23，
0: 那会不会是因为被水泡软了？
1: 哦，
0: 给的。
1: 去年刚去没下雪。
0: 哦，这样子的是吧？
1: 一年时间，引体翻了一倍，还可以。
0: 是的，不错不错，
1: 不错。
0: 就是练，就是你肯花时间，对吧？一定会有这个不一样，
1: 疯一点。
0: 对对对，
1: 毕竟人照中年之后啊，这个体检报告是完全看不了，你知道吧？
0: 是的，昨天我老爸还造批我了，我老爸讲你不要那么懒，
1: 这是
0: 你该运动运动，
1: 这是
0: 对吧？不是讲减不减肥的问题。
1: 你看那胡振。 肯定是身体不招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倒没这么说。他说对，你想想，你人到中年了，像你这个年龄了，这然后我就反嘴嘛，我说我们家最懒的人是怎么好意思教他女儿锻炼的？
1: 你爸保温杯喝枸杞吗？
0: 嗯，好，他蛮养生的，他会搞什么红豆薏米。

0: 啥？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自己熬，他说买的不好。
1: 叔叔湿气大。
0: 哎呦我的乖！然后现在说要买这种什么七色什么糙米饭，就是要少吃精细的
1: 赤橙黄绿蓝绿
0: 主粮，要吃这个粗粮。哎呦我的！问我吃不吃？我说我吃啊！我说我都是吃完饭以后，我还能再炫两根玉米啊！
1: 你只要把肉配好，我什么米饭都能吃。
0: 就是的嘞。然后伪健身，真的，我也不想讲，但是蛮可爱的。但是好像他瘦了一点。
1: 哦，
0: 嗯，
1: 年纪大缩水了吧？
0: 对，我都会鼓励。
1: 小傻说，滁州要做安徽最鬼的、最魔鬼的主场。
0: 哦，
1: 这个12号球员叫王厚远，滁州本土球员，非常厉害。
0: 哦，说输的淮北可不弱，对对对，对，没有觉得淮北弱啊。就说实话，皖北那片的其实都厉害的，都猛的。
1: 当年阜阳多强啊！
0: 而且身体素质看起来也就很硬朗，
1: 对了，
0: 真的真心话啊。来，艾米说，今天上班路上听不到了胡老板声音，有点不习惯，为嘛？
1: 开电动车的估计。
0: 哦，骑车的有可能，
1: 对，
0: 哦，
1: 没事
0: 啊，
1: 你手机可以下载一个 FM。
0: 哎，对，
1: 来开心一家人，老哥，
2: 胡州万约，周一早上好。
0: 早，
1: 没火。
2: 今天早晨没有路况，在仓库里忙了，现在打扫卫生，然后就出去两个车子了。
1: 出去两个车子，
2: 我们是缪斯。在家，
1: 没有事。
2: 现在才能落到听你是收音机。
1: 出去两个车子，
0: 那不都是为你干活的吗？
1: 你能挣到钱吗？
0: 肯定能啊！那要我就天天等你，就真是
1: 他就没有跟我们正面回复过。
0: 啊，应该是的，我觉得是的。
1: 就是这个公司是你在管辖吗？
0: 但是呢，老开的个性就是他的活他喜欢自个儿干，
1: 哎，
0: 他喜欢自个儿享受那种就酣畅淋漓的这个劳动。
1: 自个儿干可能挣得更多一点。
0: 哎，
1: 比如说一单1000啊，我就加码算啊。
0: 他只能拿抽头子的钱，
1: 他自己跑能挣900。
0: 嗯，
1: 别人跑拿个200。
0: 就是
1: 他肯定不
0: 就大部分人应该会选择就是自己跑挣，
1: 就跟点单是一样。
0: 对，像但是像我这种懒鬼呢，真的我都不用干了，挣200，好好啊。
1: 好嘛，
0: 这真心的，
1: 您千万有空合伙做生意啊。
0: 这什么事都不用干，你还要给我分红？
1: 分
0: 啊，好，
1: 你如果股先啊，
0: 但我不挂法人啊，我跟你讲啊，
1: 不管的，你必须
0: 那凭什么呢？真是
1: 你帮别人挂过。
0: 来啊 ，Lucky 说这个滁州大道，滁州往莱安方向。清流河大桥一个红绿灯一个红绿灯的路口追了尾，
1: 哎，
0: 堵车了啊！
1: 他名字叫 Lucky Monkey
0: 啊 ，Lucky Monkey，
1: 幸运的猴子，
0: 对 ，Lucky and Monkey Who，Monkey
1: Who 啊，
0: 胡猴子啊，
1: 我是吧？
0: 对，
1: 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 ，SHE 不想长大，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想进群的听众加我的微信 C 1054520。

0: 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产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